我忒没品，跟那梯瑞呢也是我研究，水杯买买没用，碗杯买买没用，俺阿公别米一边撒了堆，这茶瑞阿连烧了，白牙瑞水银冒银片，比罗边买水壶，俺爹妈的，这边来看我茶杯木，那茶瑞阿比瑞远靠了追，阿梯瑞压力彪。大的那猫是个手当对他哦当哦也不拉累累亲自面对不追都越表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但你若对来讲咱们这么不对

0: 老老爷过边啊，你比如说，你过新疆家，
1: 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2: 妈妈的。
1: 叫妈表。
2: 叫妈的。
1: 叫妈爸表是哪个？
3: 我的。
1: 啊，咋了？是不是咋子？喵喵喵。